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出生于北京以及在上海和美国学习过的钢琴家陈默也，是悉尼国际钢琴大赛和辛辛那提世界钢琴大赛的得奖者。他演奏拉赫曼尼诺夫的音乐，曾经被乐评人形容为是罕见的诠释，有着无懈可击的技术。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乐动互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我们就会听到陈默也在上海举行的钢琴独奏会了。他会送上格里格和拉赫曼尼诺夫的多首钢琴小品，亦会带来拉赫曼尼诺夫的钢 B 小调第二钢琴奏鸣曲。千祈不要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微与恶》，
1: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我哋啱啱听过嘅《摩尔渡河》原本系史密塔纳嘅作品，头先听过一个竖琴嘅改编版本咧，就系、是、由特里尼杰克负责嘅，改编成呢一个竖琴嘅独奏。头先就有安格列高娃为我哋演绎。你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四台。

0: 啱，我哋欣赏过嘅作品咧，系巴托嘅世俗清唱剧 S294。
1: Ending this hour of the program, that was Bartok's Cantata Profana, performed by the Choir of Hungarian Radio and TV, along with soloists and the Budapest Festival Orchestra, conducted by Sir George Schulte.
2: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李斯特12首超级练习曲的其中5首，入面有4首都是极难演奏的级数。之后是布拉姆斯同一个绝交多年的老友兼小提琴家一起演出 A 小调双协奏曲。最后一佛瑞表达对天国渴望的安魂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玄机有关收获和富有灵性的作品了。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下昼嘅时间咧有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莹莹，咁我哋咧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咁今日咧会带俾你肖邦嘅音乐啊，系降 E 大调夜曲作品55第二首。呢首夜曲入边咧有条如泣如诉嘅高音旋律噶。咁今日拣嚟一个海费兹改编嘅小提琴版本啊，会由斯内达拉奏嘅，伴奏嘅系钢琴家高特勒。然后我哋会听下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莫扎特在1784至86年短短三年里面写了12首钢琴协奏曲。莫扎特藉着这些协奏曲在维也纳建立起他作为顶尖钢琴家和作曲家的地位。另一方面，维也纳有很多出色的管乐手，所以他的协奏曲里面管乐部分都写得相当突出。好像我们阵间会听的 C 小调第24钢琴协奏曲编号 K491 当中的第三乐章就是个好例子了。而这个乐章是以变奏曲的曲式写成的。不过我们听这些器乐作品之前呢，先听一首咏叹调，出自韩德尔的神剧《参孙》。这出神剧的主角参孙摧毁了菲利士人的庙宇，但是他自己也都壮烈牺牲。之后一位以色列妇人唱出光辉灿烂的咏叹调《光明的天使》，来到歌颂参孙的壮举。在当中呢，会听到女高音以歌声模仿号角声的。我们就听下女高音曹秀美演唱这段咏叹调，一起演出的是鲁宾指挥的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室乐团。

0: 在这个乐章里面听到钢琴和乐团经常互相呼应的，他们的关系似是比较亲密而不是对抗。欣赏到这个乐章出自莫扎特的 C 小调第24钢琴协奏曲编号 K431， 担任钢琴独奏和指挥的是安斯涅斯，一起演出的是马勒室乐团。
1: At the start of today's program, we heard the Korean soprano Sumi Jo singing the aria Let the Bright Seraphim from Samson by George Friedrich Handel. Sh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Concertgebouw Chamber Orchestra conducted by Henk Rubing. Next, we heard the violinist Nikolai Schneider and the pianist Daniel Gortler playing Nocturne in E-flat major, Opus 55, No. 2 by Frédéric Chopin in an arrangement by Yasha Heifetz. The last work in this segment was the third movement of Piano Concerto No. 24 in C minor, Kirchhoff 491, by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performed by Leif Ove Ansnes on piano and directing the Mahler Chamber Orchestra.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一时资讯的节目跟住带给你的音乐也都是有不同的风格了，其中有贝多芬一首简易的钢琴奏鸣曲，就是 G 小调的作品编号49第一首。这首音乐很明显是写编能力未是很高的演奏者的，乐曲写得很简洁的，只是得两个乐章，开头的行板乐章音符不多，但是细节都不少的，有如歌的旋律也都有细致的装饰音。之后的快板乐章就好有生气了，而且转到去小调的段落呢还好有幽默感的。阵间我们听下柏舒真高用古钢琴来到演奏。跟着我们听下皮亚苏拉的探戈音乐。这首音乐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当中的春天。作品就是写来向韦华帝的四季致敬的。至于我们听到的春天这一段是迪斯亚尼戈夫改编的版本。里面的独奏小提琴有很重要的角色了，而一开始是对位即体，各个线条都有很多棱角，所以听起来都相当尖锐，不过中段会抒情很多的。阵间会由小提琴家基利玛联同波罗的海基利玛室乐团演出。至于现在想先带给你 D 士卡拉蒂的作品，这位作曲家留下了500几首古键琴奏鸣曲，这些单乐章作品的即体和和声都很简洁清晰，弹奏起来需要灵敏的手指的。不过我们今天会听的是用手风琴弹奏的版本，交给这位演奏者，他叫做拉特瓦。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A quartet of flautists just there. Yi Hui Lin, Yu Kia Ko, Qi Yan, and Daniel Park in Concerto in A Minor by Bois Mortier, arranged by Hannah Apple. 欣賞過四位長笛演奏家林依慧、許又佳、嚴琦還有朴海成為我們演奏波亞摩迪的 A 小調協奏曲由艾比爾改編的版本。好了，來到音樂會的壓軸演出，全體評判團將會再次來到台上，聯同比賽的冠軍一起合奏香港國際長笛比賽主題曲 Globe。 這首作品是由倫偉傑為第一屆比賽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7%。第二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一直嚟到5月15日，我哋翻到去1567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少龙综合大楼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屯门市广场。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丰和村。较早前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竹园道嘅坏车离场，龙尾喺摩士公园游泳池。较早前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嘅意外清场，龙尾蒲佬延径。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爱丁堡广场。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近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车多慢驶，车龙过咗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上行近爱都大厦车多，龙尾下角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龙尾喺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金钟道往上环方向近红棉路嘅龙尾喺正义道。司徒拔道下行龙尾兆辉台。九龙区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至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车多。太子道东往观塘近御港湾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西九龙公路往荃湾方向近南昌站车多，龙尾油麻地交汇处。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新田公路往屯门方向近沙埔村仍然车多，龙尾博位。邻近道路往坳头方向嘅交通亦都系比较繁忙，新潭路嘅龙尾喺加多利，青山公路潭尾段嘅龙尾博为油站。下一次交通消息系7点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5月15号，听紧系星期五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想介绍一场音乐会俾你啊！
3: 今日专题，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好开心，揾嚟咗就系歌唱家 David 跨柯大伟同我倾下偈嘅。David 你好啊
4: ！Hello Cathy 你好。
2: 咁知道咧，你哋嘅 Belcanto Singers 咧嚟紧咧就有一场嘅演出叫做 Musical Moment。嗱，平时同你倾下偈咧，都系做一啲正统嘅古典乐嘅制作啦。咁
4: 比较严肃啲嘅系。
2: 系啦，严肃啲嘅正经嘅。咁今次你哋转战 musical， 转轨道啊，你哋。
4: 唔係，因為我哋不嬲都兩邊都有行嘅，同埋 Belcanto 相對嚟講，我哋好肯去嘗試唔同嘢㗎嘛。即係我哋有做 concert 啦，有 outreach 啦，有好多其他嘢嘅。咁啊 ，musical 不嬲都係其中一個我哋有做開嘅嘢。咁今次係做 concert 咯。咁舊年其實都做過一次 musical moments 㗎啦。同埋 musical moments 呢個名咧，個 credit 應該去一個叫做 Stanley Shen 嘅人，佢同我喺。We go back to 2005年開始噶，
2: 20年前，
4: 系啊，跟住斷斷續續咁樣做啦，咁都做咗20年啦，系啊，就 musical moments as a concert 咯，
2: 系
4: 咁樣。
2: 嗱，今次咧我見到咧就有7位嘅歌者啦，有男有女啦，位位咧都即系靚仔靚女啦，但系名字咧就比較陌生少少喎。

0: 係啦，佢哋全部咧都係內地過嚟嘅。嗰、那個故事應該係咁樣嘅、我同一個叫做孫盛海嘅嘅演出者，咁舊年我哋邀請咗佢嚟喺香港嘅 Musical Moments， 咁、我同佢就傾得好開心咁樣。咁咧，佢除咗唱歌跳舞，佢嘅身份都係一個 producer。咁佢喺內地就做咗一個叫做楊明立曼嘅音樂劇。其實喺上環做過一次嘅楊明立曼。咁樣，我同佢傾得好開心，咁就話：哇，今年我都想做 Musical Moments、不如咁啦，就邀請佢同埋佢嘅楊明立曼嘅 team 過嚟啊，咁樣。咁佢就好大方地去邀請曬佢哋嘅 team 咁樣，咁足之有七個人一齊過嚟呢度唱咁樣。
1: 平時咧，我哋講 musical 咧，就即係我哋好認識嘅，即係 Michael Lloyd Webber 嗰一堆嘅 musical 啦。今次咧，頭先你講到啦，楊明立曼即係有國內嘅音樂劇嘅製作，呢、這、一個咧就比較新奇一啲。我哋都會以為可能國內嘅朋友都係睇呢一啲嘅外國嘅製作。咁其實國內佢哋嘅音樂劇嘅發展又係點噶？
0: 我就有入過去國內睇啲音樂劇嘅，咁咧其實佢哋裏面嘅音樂劇嘅嗰個 variety 比香港多好多，因為第一佢哋場地多啦，咁第二佢哋嘅觀眾即係人又多啦，咁接受新嘢嘅能力都應該比香港人多啲，咁樣，咁佢哋好肯去聽啲未聽過嘅嘢，咁所以咧好多新嘅音樂劇。孤物论是内地的新创作啦、外国飞入来的啦、他们那边都很多的。即据我所知呢、除了我们当然会唱杨明立曼啦、里面那些歌、亦都会唱风声里面那些歌。那风声呢就是现在在内地应该是很 hit 的一个音乐剧、新创作在内地即是中文的音乐剧。除了这些呢我们都会唱一些苏联的音乐剧，有个苏联的作曲家写了基道山白象、即是我读的时候叫做基道山恩仇记，
1: 是
0: Count of Monte Cristo 那个。那个据我知之好像写了两至三套不同作曲家写的音乐剧、但是在内地演出得多的呢就是一个苏联人写的。咁亦都有，譬如話德國嘅音樂劇叫做 Rebecca、Elizabeth， 好似都係德國嘅音樂劇。咁有韓國嘅音樂劇叫做洗衣服啊，咁、樣，即係有好多新嘅嘢咯。我發覺到哦，有咁多新嘅嘢，因為我想避開咗少少 Broadway 同埋 West End。雖然話今次都要有嘅，咁我哋都有啲 Lion King 啊、Jack and Hyde 啊嗰啲咁嘅嘢。但系个 variety 就会多啲咯。
1: Cats 啊 ，Lion King 啊，咁样样啦，即系包罗万有啦。咁但系咧，我就即系好有兴趣。你头先话国内嗰啲嗱，西方嘅音乐剧我哋接触得多啦，故事嘅情节我哋都了解啦。咁你今次主力就有几套杨明立曼啦，同埋你话阿云嫁嘅风声啦。国内嘅音乐剧咧，佢哋嗰个题材或者呢一套嘅杨明立曼感动到你嘅地方系喺边度咧？
0: 我其实是识咗佢个音乐剧先，咁我就入咗去深圳睇嘅，咁样跟住咧，孙盛海先同我讲话，哦，杨美立曼其实系佢睇咗套戏，咁佢系一套好法国式黑色幽默嗰啲咁嘅戏嚟嘅，咁喺疫情嗰阵时出嚟嘅一套喺中国拍嘅戏，咁点解佢会中意咧？佢话呢套戏好犀利，疫情出嚟嗰阵时候。他们是以很少的资本赚了很多钱、即是 online stream 的这样、那个题材又很得意、他就胆粗粗地去找那套戏的负责人、那就拿了个版权、那就制作了一个音乐剧、同样的风声都是一套戏变出来的、这样、应该是网上有得看的但是我就未有机会去看到风声先、
1: 同我们介绍一下今次这些来自国内的歌者朋友、
0: 好像叫做卞家平的
1: 卞佳平
0: 他是北京音乐学院毕业的、他都应该就是唱古典出身的、转了走了去唱音乐剧、另外一个我真的听过的就是我在深圳听过这个女仔呢、她叫做丁丁、丁俊颖、
1: 丁俊颖
0: 是啦、丁丁就在英国回来的、她在英国的 West End 都唱了很多年、跟着就决定说我、回来国内发展这样、其实他们内地有很多个演员呢都是在外国发展完跟着回来了这样有个叫做夏振海应该就年纪比较大啲嘅咁都系内地唱咗好多好多年 musical theater 嘅大哥嚟嘅、今次佢肯过嚟同我哋一齐玩即系都好开心可以邀请到佢
1: 同埋呢今次呢你对呢一个制作呢好有信心喎、哦、系你哋全部自知嘅演出嚟㗎喎
0: 係呀

星期日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李斯特12首超级练习曲的其中5首，入面有4首都是极难演奏的级数。之后是布拉姆斯同一个绝交多年的老友兼小提琴家一起演出 A 小调双协奏曲，最后一佛瑞表达对天国渴望的安魂曲。

时间嚟到6:1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一日乐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9%。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到去1754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来到一个 Happy Friday 的晚上，5月15号你收听的是 FM97.6 至 98.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钟在这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作品。开始我们今晚的音乐欣赏，藉着音乐剧的旋律和我们打头炮，选来是一套的 Lion King 狮子王，一起听下官素所带领的新生亚提普及乐团演出吧。

冇错啦，喜欢中乐嘅朋友咧，就当然啦，唔好错过咧。刚才宣传声带咧，介绍你明晚星期六晚上八点钟嘅四台音乐会。刚才嘅宣传声带咧，都带俾我一种咧好有节奏啦、舞动啦，同埋跃动嘅感觉。咁既然系咁，不如而家为你送上一系列嘅匈牙利舞曲啊，嚟自布拉姆斯嘅创作。我哋一口气听第一、三、四、五同埋第六首，由华尔特领导皇家爱乐乐团嘅演出啦。

0: 他们是由华尔顿所带领的皇家爱乐乐团刚才演绎过的有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一、三、四、五和第六首。你听紧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网下的大众，是时候要为你送上完结今日的节目，可以安排最后的一首作品，拣嚟是非常之优美的一曲，拉赫曼尼诺夫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当中优美的第二乐章。有请钢琴家蒂珀代，仲有阿树坚纳西所带领的克里夫兰乐团演出。

非常非常之优美嘅一首作品，拉赫曼尼诺夫嘅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听过咧当中非常之脍炙人口嘅第二乐章。替博代喺阿殊坚纳西嘅领导之下，联同克里夫兰乐团送上嘅演出，将我哋今个星期嘅就是古典带到嚟尾声啦。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咁喺下个星期一晚上嘅七至八啦，我会继续喺呢个空间嗰度同你分享好音乐嘅。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pianist Chen Moye performing for us Grieg's Bursus, Opus 38, Number 1, Schmetterling, Opus 43, Number 1, And den Frühling, Opus 43, Number 6, Brilupsdagpa, Trodhagen, Opus 65, Number 6, and Trodtag, Opus 54, Number 3.
1: 刚才听过钢琴家陈默也带来多首格里格的钢琴小品，包括摇篮曲作品38第一首，蝴蝶作品43第一首，致春天作品43第六首，德罗尔德豪根的婚礼日作品65第六首，以及侏儒进行曲作品54第三首。跟住落嚟就会听到佢弹奏拉赫曼尼诺夫的钢琴小品，首先是圣诗小调前奏曲作品3第二首。拉赫曼尼诺夫19岁的时候创作这一首著名的前奏曲，很快就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了。阴暗如钟声般的开场，戏剧性的高潮和挥之不去的气氛，展现出他日后音乐中强烈的情感张力。跟着会听到降 E 小调悲歌作品3第一首。作为同样是幻想小品集的开头篇章，这一首悲歌在流动伴奏之上展开悠长而且忧郁的旋律线条，深沉的抒情性和内省的气质已经突显出拉赫曼尼诺夫对宽广旋律的独特天赋。跟着亦会听到同样是来自作品3的音乐，是当中的第三首 E 大调旋律。优雅而富歌唱性的这部音乐带来了轻盈的一面，闪烁的音响和细腻的旋律写作，既带有沙龙音乐的影响，亦都保留了拉赫曼尼诺夫特有的温暖气质。跟着会听到星 F 小调小丑，是作品3的第四首。这首充满活力的小品灵感来自滑梯角色波利切奈拉，结合推动感强烈的节奏、突如其来的对比和原技性的钢琴写作，在玩味表面之下仍然带有鲜明的俄国式戏剧张力。这个部分最后会听到 G 大调幽默曲作品10的第五首。作为拉赫曼尼诺夫早期带有沙龙风格作品之一，这部幽默曲充满活力、机智而且富有律动感，当中明亮的性格和优雅的魅力展现了作曲家轻松的一面。这几首的拉赫曼尼诺夫钢琴小品很快会由钢琴家陈默也演出。
0: Our selection of Rachmaninoff miniatures begins with his prelude in C-sharp minor, Opus 3, Number 2. Written when Rachmaninoff was just 19, this famous prelude quickly became his signature work. Its dark bell-like opening, dramatic climaxes, and haunting atmosphere reveal the emotional intensity that would define his later music. The Elegy in E-flat minor, Opus 3, Number 1, the opening piece of the Morceau de Fantaisie collection, unfolds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pianist Chen Moye performing Rachmaninoff's Prelude in C-sharp minor, Opus 3, number 2, Elegie in E-flat minor, Opus 3, number 1, Melody in E major, Opus 3, number 3, Polichinelle in F-sharp minor, Opus 3, number 4, and Humoresque in G major, Opus 10, number 5.
1: 刚才欣赏过钢琴家陈默也带来过几首拉赫曼尼诺夫的钢琴小品，包括《圣诗小调前奏曲》作品三第二首，《钢E小调悲歌》作品三第一首，《E大调旋律》作品三第三首，《升 F 小调小丑》作品三第四首，同埋《G 大调幽默曲》作品十第五首。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欣赏紧嘅系陈默也嘅钢琴独奏会，名叫《默响》。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呢，会听到拉赫曼尼诺夫的钢 B 小调第二钢琴奏鸣曲作品36。不过在这首大型作品之前，陈默也会再送上葛利格的两首小品。第一首是《我爱你》作品41第三首。这首是根据安徒生诗作谱写的音乐，将一句简单的爱情告白化为宽广抒情的音乐。跟住亦会听到《自狂欢节》作品19第三首，是来自葛利格民间生活场景当中一首完结的作品，充满鲜明的节奏活力和富色彩的对比。两首小品之后呢，就会是今晚的重头戏了，拉赫曼尼诺夫的钢 B 小调第二钢琴奏鸣曲。拉赫曼尼诺夫在1913年创作了《钟》，而同一时期亦都完成了这一首第二钢琴奏鸣曲。作品反映了他对俄国教堂钟声长久以来的迷恋，阴暗如钟声般的动机以及宽广的抒情旋律，赋予了这一部奏鸣曲近乎有着管弦乐般的丰富色彩。三个互相连结的乐章则形成了持续推动的戏剧性结构，令人联想到他的 D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而这一首钢 B 小调奏鸣曲呢，结合了拉赫曼尼诺夫音乐语言中两个典型面向，宽广歌唱性的旋律以及躁动不安的节奏动机。由于他不满原版过于冗长，拉赫曼尼诺夫在1931年大幅修改作品，写成了更精简的版本。今日不少钢琴家采用荷鲁域兹启发的混合版本，结合两个版本的元素演出。我们再次将时间交给钢琴家陈默也。
0: Our final musical portion begins with Grieg's Ja, Elsker Dig, I Love You, Opus 41, No. 3. The setting of a poem by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0: 36。
1: 刚才欣赏过钢琴家陈默也送上过拉赫曼尼诺夫嘅钢 B 小调第二钢琴奏鸣曲作品36，早前系两首霍尼格嘅小品《我爱你》作品41第3首，以及《致狂欢节》作品19第3首。

0: 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美国作曲家奥克里生于1979年，他自己说停了一段时间没有创作了，再次执笔就是写这首钢琴独奏的作品足技曲，完成的年份是2008年。这首作品当时就由钢琴家卡沙卡什维利在卡内基音乐厅首演的，这时间我们欣赏的都是他的演奏。这首作品技巧要求很高，融合了古典音乐和爵士音乐的风格。

钢琴家卡萨卡什维利演绎过的就是美国作曲家奥克利的足技曲。维奥提是意大利的小提琴家兼作曲家，他写过了29首的小提琴协奏曲。法国作曲家兼小提琴家比洛形容他的 A 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是优雅的典范。音乐开始就很生机蓬勃，跟着的小提琴独奏很突出地回应乐团。中间的乐章是慢板，很抒情，好像唱歌一样。最后的第三个乐章是回旋曲，由小提琴开始，乐团才加入。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柯普兰咧多次去墨西哥啊，亦都喺当地咧买过啲嘅乐谱。今日呢一首嘅墨西哥沙龙啊，当中嘅旋律咧就系来自呢啲乐谱噶啦。柯普兰啊喺墨西哥去过一间叫做墨西哥沙龙嘅舞厅，因为个名咧就喺呢一度嚟噶。副题咧叫做墨西哥城嘅流行舞厅。作品在1936年完成，第二年就在墨西哥首演。作曲家他在1932年就第一次去墨西哥，去完墨西哥之后他就说要构想创作墨西哥主题的音乐。他说任何作曲家到访外地都想带回一些音乐纪念品回家，我的音乐纪念品充满着回忆，我重组一下佢，成为一首交响乐团演奏嘅作品。嗱，今日咧，我哋欣赏嘅会系一个改编俾管乐团演出嘅版本，系由斯瓦洛改编嘅。咁啊，唔知你中唔中意啦？柯普兰去完墨西哥嘅手信啦。

米基臣领导我去俄州立大学管乐团，送上过柯普兰的墨西哥沙龙，作品由斯亚洛改编。德布西的 D 小调大提琴和钢琴奏鸣曲是1915年完成的。第一个乐章很沉郁的，第二个乐章是小夜曲，写着异想天开及轻松，这个乐章的气氛就很多样了。第三个乐章就写着轻松有力。我们听下大提琴演奏家海拉斯和钢琴家培瑞阿尼斯的演出。

德布西是1915年完成的 D 小调大提琴及钢琴奏鸣曲，由大提琴家海拉斯和钢琴家佩瑞阿尼斯一起送上。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会在第四台再会。

0: 趣聲音。
1: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 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2: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

莫勒嘅 D 大调第一交响曲啦，又叫做巨人啦。这个名字就是来自德国作家尚保罗的小说标题。莫勒解释，乐曲就是从破晓时分大自然苏醒，到经历青葱岁月的快乐和情爱，去到最后的壮丽进行曲的深沉。今天我们欣赏的第一交响曲就是当中第二个乐章，是以舞曲为主的，就是一个充满着活力的兰德勒舞。我们一起欣赏一下李顿指挥皇家爱乐乐团的演出。

李顿领导皇家爱乐乐团送上过马勒的 D 大调第一交响曲当中第二个乐章。西班牙作曲家巴卡尼世在1898年出生，他就在皇家马德里音乐学院毕业。1938年因为西班牙内战，之后就去了巴黎定居。他曾经在法国电台主持过一些西班牙文的节目，他写过一些钢琴的作品，另外还有室乐协奏曲。在1958年他的歌剧曾经获得法国电台奖。数数下去这么多作品，相信最出名的都是这一首 A 小调吉他小协奏曲，作品72，是1952年完成的。陈家为我们演奏吉他的是易柏斯，另外还有艾朗素所领导的西班牙 RTV 交响乐团。易柏斯这个演出版本也是很著名的。

吉他演奏家易柏斯联同艾朗素所领导的西班牙 RTV 交响乐团送上过的呢，就是卡巴里西的 A 小调吉他小协奏曲作品72。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法国作曲家阿尔勤的作品39呢，就有12首的练习曲。今天揀来的呢，就是最后一首，叫做《伊索的盛宴》。伊索呢，就是伊索寓言的伊索了。相传呢，他曾经做过奴隶，侍奉过黑桑特斯的。这一首作品呢，就讲到黑桑特斯要求呢伊索为他预备一场有不同食物的宴会。结果呢，他就用了舌头来招待宾客。伊索他说，舌头呢就包含了很多人类的知识和情感。听下钢琴家阿姆兰的演出。

钢琴家阿姆兰送上过的就是阿依琴的《伊索的盛宴》，来自他的十二首练习曲作品39的第十二首。接下来我们欣赏的就是一首来自犹太人节期的诗歌，叫做《我都记得》。歌词就是出自《圣经旧约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节的。开头这么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年幼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都记得。

啱欣赏过嘅咧，就系来自一首犹太人节期嘅诗歌，叫做《我都记得》，系由利文指挥阿姆斯特丹犹太会堂合唱团送上。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今晚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普朗克嘅大提琴奏鸣曲刚刚第二乐章你欣赏过啦，而之前咧有钢琴家布兰特弹奏莫扎特根据杜珀特嘅小步舞曲所写嘅九首变奏曲。接住会有内杜特嘅长笛协奏曲，系 G 大调作品编号17第五首。Jean-Pierre Rampal 呢位长笛演奏家将会系演出其中嘅慢板乐章。之后会有古美奥三重奏演出贝多芬嘅 D 大调第二弦乐三重奏。

刚才欣赏过有莫扎特的双簧管四重奏，而之前那首是康高特的第三钢琴奏鸣曲。开始这个钟头节目，你欣赏过是歌舒咏的弦乐四重奏一首的摇篮曲。接着带来呢，有德弗扎克的 D 大调捷克组曲，同埋比比罗美鲁将会以吉他是弹奏几利亚尼的罗西尼风格曲。

钢琴家布朗宁啱啱弹奏李斯特嘅《巡礼之年》第二年《意大利》当中嘅《佩特拉卡的短诗》第104号，喺之前有斯兰卡所写嘅 G 大调协奏曲，由德国巴克独奏家合奏团去演奏。而开始呢个钟头咧，有个人杰嘅《丹尼小子》，拉奏大提琴嘅系朱利安莱特韦伯，联同演出仲有英国室乐团。接住落嚟会为你再送多两首嘅作品。我们先会听到英国作曲家布列顿所写的幻想曲作品二，演出这首作品的由奥杜邦四重奏和双簧管演奏家活特，除此之外还有布鲁克所写的圣母颂作品61，是在1892年的时候创作的。史拉健所领导的爱乐管弦乐团会联同大提琴家张汉娜一起演出。

法国作曲家库普兰的 A 小调组曲，刚刚弹奏的是古键琴家李安夏特。在之前有鲍海利尼的 E 大调弦乐五重奏当中小步舞曲乐章，有大提琴家米斯基联同奥菲斯新乐交响乐团一起演出。接着下来会为你再送多三首的作品，首先听到的有 J.S. 巴克为双簧管和小提琴而写的 C 小调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 1060当中的慢板乐章，有圣马田新乐团去演出。而跟着呢，有拉威尔的《我妈妈》组曲，捷克电台交响乐团在恩健豪的领导底下即将会演奏这首作品。而结束这个钟头有罗莎的圆舞曲《波浪上》，由维也纳民族交响乐团演奏。

0: Art Tidbit
1: 艺术焦点，
2: 嚟到五月十六号，由我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年，听日就系法国作曲家 Eric Satie 萨提嘅生日啦。史达拉文斯基曾经形容萨提系佢见过最古怪嘅人，罕见但系同时富有机智。萨提喺1866年喺诺曼第出世嘅，佢七岁开始学钢琴，之后入到巴黎音乐学院。不过佢对音乐好有自己嘅主见，所以学习表现唔理想。一年之后佢就离开学院啦。萨提嘅爸爸曾经经营出版公司，所以萨提最初嘅作品系由佢爸爸出版嘅。呢啲创作带有沙龙音乐嘅特质，喺1888年出版嘅三首金诺佩蒂，呈现出透明嘅肢体同埋单纯嘅线条，系佢最受欢迎嘅乐曲啦。1905年，39岁嘅萨提再去到学校读书，进入圣歌学校，跟随丹蒂同埋罗素学习。后来喺1917年，佢写嘅舞剧《游行》上演之后受到注目，令到萨提嘅地位大大提升，被视为法国六人组之首。另一位作曲家德布西曾经批评萨提嘅音乐缺乏形式，萨提知道之后就写咗三首礼形小品作为回应。他的作品很多时都被冠上奇怪的标题的，有些音乐入面并没有小节线，弹奏指示又很奇特。萨提不单止作品风格独特，连生活上都有很多奇怪的习惯。他是1925年在巴黎逝世之后，有人发现他拥有超过100把遮，还有各式各样的杂物。而听日就是另一位法国作曲家 Paul Dukas 杜卡的逝世纪念日。杜卡在1882年进入巴黎音乐学院，跟随纪罗学作曲。1889年他因为拿不到罗马大奖，毅然离开音乐学院。杜卡在1910年就回到音乐学院任教，其中一位学生是梅湘。在作曲方面，杜卡的自我要求很严格，当他觉得自己的音乐达不到自己接受的水准，他就会放弃这首未完成的乐曲，所以杜卡只是留下很少作品。在1892年，杜卡创作的序曲《波里克特》获得成功。1897年，管弦乐曲《魔法师的弟子》首演的时候轰动乐坛，作品的结构清晰，同时又结合幽默奇特的节奏、光彩夺目的配器和紧张的动力。而杜卡足足用了10年，在1906年才完成的歌剧《艾丽安与蓝胡子》更加被誉为印象主义歌剧的代表作之一。
3: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青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小学合唱决赛港岛及九龙区域初级组。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